0: Ahora escuchamos el resumen de catequesis en el chino. A continuación, el Papa dirigirá su saludo a los fieles de lengua china.
1: 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侠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继续关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目执宪章的反思，在当代世界中斟酌教会的使命。如同天主子降生成人，为了完成他的救赎使命，如此教会寓居在世间，好似天主愿世界与自己修和之旨意的鲜活标志。 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，分辨时代的印记，践行这份职责，帮助人们回应生命中那些深层的叩问，并以信德与爱德的见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。为了有效地实行这份使命，教会需要每一位受洗者 与圣神的恩宠合作，力求成圣。具体而言，每一位平信徒都蒙召怀着基督徒的精神，为各自所处的文化注入生机。在我们蒙召建设天国之中，重申我们对个人成圣为正义和手足友爱的承诺， 如此，我们才算是所有人的希望标志。现在，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Rivolgo
2: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 Cari fratelli e sorelle, Maria, la madre di Gesù, sia per voi rifugio e forza nei momenti di difficoltà e di sofferenza. Vi benedico.